连俺孩子俺都能传下你。明年不报明年咱俩孩子我娘没有传下你。我要念你我要让你咋说原来咋说你们呢俺都能我娘没有传下你。咱们把那孩子可住谁怕我也要咋说我该咋么办。